0: 敢吃，连肉松果酸敢下任，还得气温什么道理？什么天气落到你那么凶的声，坐到哪去浪子个？干嘛？
1: 那我们来敢吃蛋菜鸡给我，
2: 奶奶道理，你三下子总比你三不懂的。
1: 什么老板？阿娘都不承认。